0: 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1: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0: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1: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3: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4: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衣服，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

0: 各位乘客 ，FM 1079快乐航班已经起航，请锁定频率，享受旅途好时光。如有需要，欢迎致电8271-1011、8271-1022，微信互动 xsfm1079。萧山人民广播电台，随时陪您在路上。
1: 资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0: 国小炒肉大王的宣传语了，更换为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此前呢，费大厨全国小炒肉大王仅凭视频评出了冲上微博热搜了，原因是有网友发现
1: 说这个称号可能会被别家拿去宣传，你说你是王了，有的人就说自己是王中王，这样比下去啊就没个头了。再加上呢，在互联网平台的助推之下，最近几年餐饮业大打价格战，很多时候商家不得不牺牲利润，通过低价引流，餐饮有擦边球嫌疑，真的要细算起来推敲一下里面的夸张成分或多或少。所谓小炒肉大王的营销噱头背后呢，其实是很多餐饮行业内各家企业品牌焦虑情绪，商家的做法也是有苦衷的。
0: 但是营销在当下的市场当中也是一把双刃剑。此前呢，同样是连锁餐饮头部品牌之一的西贝，就因为营销

0: 如果真觉得不好吃，消费者也会用脚投票的。自从小炒肉大王的称号引发热议以来呢，有不少网友质疑费大厨的一盘小炒肉卖68块钱到底值不值。这个问题当然没有标准答案，然而呢，不难从中发现，在互联网时代，餐饮品牌注重营销宣传本身没有错，想要通过各种手段得到流量也没有错，但是一招不慎就有可能迎来反噬。对于费大厨来说，需要的并不是什么大王的称号，而是需要依靠产品本身来证明消费者在商场店铺外面排队等候的时间是值得的。
1: 近期呢，中国

0: 动物当中的优秀建筑师都有谁？
1: 舞蹈演员跳舞都用哪种鞋？
0: 吃薄荷的时候为什么嘴里会有凉凉的感觉？
1: 古人用银子付款都是怎么找零的？
2: So easy 啊！
0: 好奇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原动力，
1: 探索万象，多长知识，每天都有新收获。
0: 世界多奇妙，
3: 给您来点新鲜的。

上举行。去年七月初，塞纳河首次开放区域供人们游泳，打破了实行了一个多世纪的禁令，这也是2024年巴黎夏季奥运会留下的一项重要遗产。那届奥运会上，巴黎市累计投入约14亿欧元净化塞纳河水质，最终得以在塞纳河上举行铁人三项和公开水域的

0: 但是阴有时有阵雨的天气，局部雨量中等，下午起呢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呢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今天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为80%，山体滑坡指数4级，容易滑坡，提醒您的关注。
1: 忙忙碌碌一大早，开开心心每一天，晨间笑一笑。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南秀路大通路路口西向东需要等候两个灯次通过，行经县向市路处，南往北排队200米，建设四路风情大道路口，南往北河东向西车流密集，是新北路飞鸿路路口，南往北大流量。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4: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

需要的是恰到好处的钝感力。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钝感力都会有误觉，觉得迟钝、麻木、不争不抢，就是笨，就是消极。但读完这本书，我们才明白，钝感从来不是愚钝，更不是摆烂，而是一种面对生活杂事的自愈能力，是不被情绪

纠结导师的语气到底有多严厉，会不会讨厌自己，而是只会专注自己究竟哪里做错了，该怎么改正。批评过后，他立刻调整状态，继续踏实练习，不纠结，不内耗，不自我怀疑。正是这份不被负面情绪裹挟的钝感，让他熬过了最艰难的实习期，最终成为优秀的医生，也成了知名的作家。这个案例让我彻底的明白，钝感力本质上是一种抗压能力和自愈能力。人生的路上，没有谁的成长一帆风顺，批评、误解、挫折、遗憾都是常态。高敏感的人会把这些负面情绪无限的放大，困住自己的脚步，而有钝感力的人懂得

0: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欢迎继续收听爱上阅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继续要来跟您分享，忍让不是软弱无能的表现，而是一种美德。经常会听到别人说，小不忍则乱大谋，

凡事要忍耐包容一点，如果一点小事不能容忍，脾气一来坏了大事。很多大事失败往往都是由小地方搞坏的。另外意思就是做事要有忍劲，要狠得下来，有决断。有时候碰到一件事情，一下子就要决断，坚持忍下来才能够成事，否则

不忍心，而不忍呢，让很多人从此衰败而亡。三国时期，孙权设计夺去了荆州，关羽败走麦城，孙权又杀掉了关羽，但是他还别有居心，把关羽的头颅献给了曹操，企图嫁祸给曹操。而曹操呢，是识破了孙权的诡计，以重礼安葬了关羽。蜀中人知道之后，都对孙权恨之入骨，特别是刘备对孙权非常憎恨，极力要为关羽报仇，可是都被诸葛亮劝住了。但有一次，诸葛亮不在，他就亲。

刘备连克吴军，士气阵亡，吴军不宜出战，因此也拒绝了诸将的建议。就这样，蜀军和吴军从公元222年的二月一直对峙到六月，吴军没有退后半步，而蜀军呢也未能够前进半步。当时正值盛夏，烈日当空，蜀国水兵在船上难耐酷热，只好离船上岸，在夷陵一带一沟旁溪扎下营寨，躲避酷暑。陆逊看到刘备的军营绵延百里，而且都是在树林茂密的地方，于是就制定了火攻破

刘备逃到白帝城之后，是又气又悔，不久就一病而死。刘备这个举动完全是意气用事，只是为了给关羽报仇而不顾全大局，不听诸葛亮等人的劝言，执意要远征东吴。当时刘备报仇心切，带着满心怒火上战场，而对手是陆逊等人。

隐藏自己的拳头，在关键时刻才能够猛力出手。要知道，我们这一生要做很多事情，不可能每件都劳心费神、张扬冒进，所以我们要轻舟飘水，进退自如。在现实中，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一种景象，很多人四处折腾，喊来喊去，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很聪明，他很忙，他在做事情，他见过什么，结果到头来没见他做成一件大事，还是慷慨激昂，却依然是一无所有的老样子。岁月一天天的流逝，别人都变得越来越富有，他依然是朋友很少，收入很低，一大堆的理想等着实现。就算这样，他还是在到处宣扬着自己的某计划。

事都有度，善良也一样，要有底线和原则。内心柔软持原则，身披铠甲有温度，当善良遇见善良，才是最美好的邂逅。做自己想做的事，别害怕太晚。这世上有少年得意的志在必得，也有老骥伏枥的志在千里。做一件事最怕的不是开始的太晚，而是你一直犹豫不决，一直畏缩不前，白白错过了机会，浪费了时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真正清醒的人能够拨开眼前的迷雾，不惧未来的惊险，永远保持热爱，永远勇往直前。心态好的人往往有这六个习惯：不较劲。世事无常，如果处处较劲，必然会疲惫不堪。不如试着开导自己。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

件窗口，海外存储巨头财报集中验证涨价周期的高盈利弹性，国内的中报计算力、存储等赛道业绩持续兑现，基本面支撑不断夯实。美国七月非农数据低于预期，美联储加息定价显著波动，外部流动性边际缓解，市场信心持续修复，科技板块的回升行情具备了基本面与资金面的双重支撑，建议继续围绕国产存储产业链、算力生态链以及 AI 应用链等主线布局。华泰证券的认为，美伊冲突虽然一度推升油价，挤压黄金配置，但中长期全球地缘政治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和长期化的必然结果可能是财政扩张预期再度上升，短期的全球地缘局势和流动性状态的不确定性仍然会在技术上影响黄金的走势，尤其是如果美联储呢再度切换至鹰派模式，但中长期黄金的配置价

空板块呢，它的某些因素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呢，如果说呢，单纯的看业绩，或者说单纯的看军工的科技能力，那么相对来说呢，可能都会有所这个偏颇。那么相对来说呢，对于订单更关注的话，那么应该是在订单上、业绩上有增长的，或许呢相对稳定可靠一点，而商业行。

那么一般结算的话，对于主力来说，它一定要进行兑现，那么这个兑现就会出现一个筹码的松动和卖出的这种情况，所以呢，这个相对来说呢，对于这个投资者来说是需要注意的。那我们来看大盘现在的分时仍然还是保持一个这个稳定的一个态势，但是我们知道从周线上来看呢是。已经遇到了前期的这个压力位，在前两次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过。不过呢，好在呢，从周线上看呢，护盘资金周线呢仍然是保持一个流入。不过呢，这周呢，周线上动态是出现了一个减仓的一个动作，那是因为昨天、前天这2天的震荡调整当中，部分的反弹的个股呢出现了一个筹码的松动和资金的流出。那么也是一个反弹短线的一个获利，所以呢会导致一个市场的一个浮动资金的流动资金的一个动态。

0: 出现一个不断下跌的态势，这种个股呢需要耐心等待时机，那么未来还会有一个业绩补涨回归的过程。以上是今天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 好，感谢文达老师。
2: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3: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2: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3: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2: FM 107.9，听
3: 听
2: 萧山的声音，
3: 萧山的声音。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

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这里是1079帮忙团，汇聚力量，温暖相助。您的难题，我们来帮忙。法律、社保、求职、帮扶，全方位为您服务。拨打我们的热线，发布您的需求，我们就在您身边。1079帮忙团，与您携手打造贴心的民生服务，让我们共同探索生活的答案，让困难不再是难题。

上午的10:19，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1079帮忙团。各位好，我是一凡。1079帮忙团准时和各位相约在电波当中啊，两路热线为您开通8271-1011、8271-1022。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萧山融媒体来进行一个留言。留言呢，您要说完事情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就可以。然后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在后台啊看到您的信息之后呢，

关注到的是天气啊，7月27号十四时生成，8月11号十七时停编。刚刚过去的台风白海豚呢，堪称是台风里的一代传奇耐力王，不仅活得够久，生命时长达15天03个小时，而且呢，它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7100公里登陆我国。浙江省气象台根据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强度以及影响范围等综合评估，在1949年以来登陆我省的台风中，白海豚属于特重影响台风，暴雨强度超过1909年超强台风利奇马。那么风雨

大家做到安全第一。再来关注一下萧山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上午阴，有时有阵雨，局部雨量中等，下午起阴天，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者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今天

技师工作室作为技术攻关传艺带图的核心平台，成效十分突出。仅2025年，全区各技能大师工作室就完成了280多项技术革新项目，实实在在地帮企业降本增效，创造经济效益。有几个问题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啊。第一，哪些主体可以申报呢？申报范围覆盖萧山。

团。那么一下呢，我们来听一首歌，过渡到斑点报时，稍后1079帮忙团我们会继续回来。

帮忙。无论是法律问题、社保咨询，还是求职技巧、帮扶信息，我们都一网打尽。快拿起电话拨打8271-1011、8271-1022，或者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 FM107.9 融媒直播间联系我们，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那么洪水退去之后，淤泥积水既造成水源污染，滋生蚊蝇肠道呼吸道传染病风险大幅上升。区疾控中心闻讯而动，用8小时就奔赴了受灾一线，全方位开展灾后的防疫工作，守住了大灾之后无大疫的底线。灾情一发生，区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立刻启动了洪涝防疫应急机制，全员进入战时备勤状态。工作人员上线线上洪涝受灾防御需求统计表，实时更新各镇街的受灾范围、物资缺口、支援需求，一张线上作战图，让人员物资精准调配到最需要的点位，不浪费一分的防疫力量。8月10号一大早，疾控中心主要领导带队抽调流调环境消杀健康科普卫生监督8名专业骨干组成。

如今大家对两岁以下小月龄宝宝专业托育的需求越来越大，为了提升全区低龄婴幼儿照护水平，我区呢专门开办了两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骨干培训班，为普惠托育储备专业的人才。本次培育呢，吸引了全区各幼儿园托育机构总共180名一线照护骨干报名参训。整个培训呢为期3天，全程突出了医育结合、实操落地两大特色。授课师资阵容十分专业，邀请了省儿童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儿。

晚的6:03，列车驶入了站台。黄鹏和同事呢立刻冲进车厢，只见一名20多岁的女生脸色惨白，浑身冒冷汗，瘫在一位陌生女乘客的腿上，无论怎么呼唤都没有反应。一旁的陌生小姐姐啊，一直细心的拖着她，不断擦拭额头的冷汗，全程细心的照看着。考虑到女生完全无法自主行走，黄鹏呢小心翼翼地把她公主抱起来，平稳地转移到站厅休息区。此时站台的应急物资已经全部准备到位，没过多久女生慢慢地恢复意识，大家才了解到她是下班途中痛经剧烈，直接就晕厥了过去。从列车停靠站台到120救护车抵达现场，全程呢只用了15分钟。医护人员到场之后，车站的工作人员和

更省心，也能够更加的省钱。第二，网约车出租车司机专属信用充电优惠。针对出租车网约车师傅的经营成本痛点，杭州上线了信用优惠充电服务，凭芝麻信用实现先充电后付款，还能够领取阶梯充电的红包补贴。这套信用充电系统呢，计划今年12月底全覆盖全市的主要充电驿站，做到诚信营运的司机全部享受到充电优惠，实实在在的降低营运的开销。第三呢，是货运行业信用。

今年年底前也能够补办申请。补贴是发放到个人社保卡的银行账户的，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社保卡一定要提前去银行开通金融功能，也可以申请发放到本人的其他银行卡。那么有些朋友要问了啊，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基础材料呢是社保补贴申请表，企业申请呢要加盖公章，根据自身身份配套提交劳动合同、毕业证、就业创业证、房返贫相关的凭证。那么

随之增加。专家指出，当室外气温超过35摄氏度且房间密闭，空调进入稳定运行状态后，在26摄氏度的基础上，空调温度每调低1摄氏度，耗电量会增加 6% 至 10%。 26摄氏度并非绝对意义上的最省电温度，而是兼顾人体舒适度、身体健康与节能省电的综合推荐温度。专家介绍，想要实现空调节能省电，除了根据房间面积选配功率匹配的一级能效空调外，还需定期清洁空调内机滤网，避免滤网积尘堵塞，导致空调制冷效率下降，耗电量增加。除此之外，还有多项实用的空调省电小妙招。

王新富呢，作为一个小生啊，他嗓音高昂，而且呢演唱非常的流畅清亮，富有感染力，整个的扮相呢非常的儒雅英俊，表演细腻，戏路比较宽，能够扮演各类角色。

整个的扮相呢非常的儒雅英俊，表演细腻，戏路比较宽，能够扮演各类角色啊。以下时间呢，我们来听到的是王新夫带来的《祥林嫂》选段。

就是搿两只头上记得，不好算数的，一点点心意。

0: 哎呦，肯做是说过年纪了，哎呀，年纪轻不懂事啦，做好你们是铁少年，晚期当上个来历啊！哎呀，你结果了金灯款了，老了个爹成亲的人光，我来都爱面子，想我到老了跟着也成亲的啦！
1: 快来啦，新郎快来啦，新郎！

替我义愤的出国。

0: 去讲的呀，不晓得要好多少辈人。
1: 北京时间

0: 万万一
1: 砸，砸砸不要紧，砸不要紧，只要我们能出库，砸总是有办法的。我们，哦，我有点是猎奇哟、哦。

江永柱指出，当前我区各类传统风险与新型隐患交织并存，防控压力持续攀升，全区上下要强化思想自觉，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水平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确保上级各项决策部署在萧山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吸取各地教训，坚决杜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筑牢防灾减灾之堤。要立足我区实际，深刻把握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内在逻辑，坚决做到发展和安全两手抓、两不误。江永柱强调，要细化攻坚举措，全力筑牢安全防护的坚固防线，全区上下要坚决杜绝安全防范工作浮于表面、流于形式，统筹人防、物防、技防多维发力，全面提升安全风险防控、自然灾害处置的现代

要重点行业薄弱环节和整改闭环，健全排查、交办、整改、复核、消耗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切实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在防灾减灾上求实效，做到响应快、处置稳，坚持防御为主、防治结合、关口前移，抓实监测预警、精准赋能、前置防控、及时避险。

0: 做到覆盖全、落地细，持续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强化宣传教育引导，不断完善全域安全治理体系，稳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为全力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应对工作，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应急管理局迅速进入防汛防台实战状态。

举措，以精准高效的应急准备，全力打赢本次台风防御监工战。统筹指挥方面，我区构建全域联动、协同高效的防台指挥体系，区应急管理局、区防指办第一时间激活1833联合指挥体系，联动气象、交通运输、住建、文旅等八大重点部门常态化联合值守，会商研判，精准研判台风风险，科学调度防御力量，根据台风动态变化，及时下发风险管控指令和安全指示，发布防台风应急响应通知，同时成立专项防汛防台工作领导小组，组建6个应急工作组，搭建统一指挥、分工明晰、运转高效的防御工作格局，确保各项部署落地提速执行到位。风险管控方面，我区聚焦工业企业安全。

化企业防台预案落地及值班值守情况，督促企业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制度，抓实隐患自查、岗位值守、应急备勤等工作。同时，依托萧山应急管理公众号发布台风企业防火防汛专项提醒，向全区1400余家工贸企业精准推送安全提示，通过行业工作群常态化督导，督促企业配齐应急物资，完善处置预案，高频次督导危化品生产经营企业，盯紧仓库、灌区等重点点位巡查值守，严防风雨天气引发泄漏、燃爆等安全事故。应急保障方面，我区全方位夯实物资、队伍、阵地三大保障，筑牢防汛防台坚实屏障，全区各村社全面配齐防汛防台三大件、四小件、六个一应急物资，累计储备发电机、排水泵、防汛沙袋等各类应急物资47万件，物资储备充足，调备便捷高。

先生是一部二十四史无从说起，现在有了可以保释的消息，他倒是心上一块石头落地，先把那张支票放在手提皮包里，然后又坐着想了一想。当他正沉思的时候，那手表里面的砧板声吱嘎吱嘎响着，向耳朵里送来。他随着这响声向手表一看，已是11:03了。这让他想起范宝华的约会，约定12:30钟可以到他家里去拿钻石戒指。这戒指既说是洪五爷和范宝华共同送的，也说洪五爷也参加这个约会。这样有钱的阔人，

魏太太为了钻石戒指而来，没有见到钻石戒指，她怎样肯回去呢？主人既是大声报告了，她也就随了这报告向里面走。洪五爷见范宝华迎了出来，他也是隔了玻璃窗户偷着看的。这时已经魏太太向里面走了，也就站起来迎接。客人是刚进客厅门，他就笑着先弯下腰了，连说田小姐来了，欢迎欢迎啊。

0: 客厅门，他就笑着先弯下腰了，连说：“田小姐来了，欢迎欢迎啊。”魏太太虽觉得这欢迎两个字很是有些刺耳，可是她愿认识洪五爷之处，却把这些微不快冲淡下去了。这就笑向洪五爷：“
1: 我什么也不懂的，有什么可欢迎的呢？”
0: 洪五爷笑了：“天下的英雄名士美人，都是山川灵秀之气所中，得见一面，三生有幸，怎么不可欢迎呢？啊，来，请坐，请坐。”他说着话，还是真表示着客气，将沙发椅子连连拍了几下，那正是表示他十分的诚恳，给田小姐掸灰。魏太太含着笑在沙发上坐下，洪五爷立刻拿出烟盒与打火机向他敬支烟。他笑着将手摆了几摆，说声谢谢。他那细嫩雪

0: 手腕上还戴着一只金镯子，恰是十个指头都光光的，并没有任何种类的戒指。这时，两个男子斜坐在魏太太对面，隔了一张小茶桌，他们除看到她全身艳妆之外，而不断的浓厚香气兀自向人鼻子里送了来。洪五爷这就向他笑：“
1: 田小姐，你是不是和重庆其他小姐们一样，喜欢走走拍卖行啊？”
0: 他笑了。

0: 哦，那是什么原因呢？在重庆要想买而又买不到的东西，只有到拍卖行里去可以买到。你为什么怕去的呀？他笑了。
1: 原因就在这里，买不到的东西谁都看了眼热，可是没有钱买，那可怎么办呢？想买的东西没有钱买，多看一眼不是心里多馋一下吗？
0: 洪五爷笑了。原来如此。我想小姐们最喜欢的东西无非是化妆品、衣料、首饰等类。我现在倒在拍卖行里找了两样。

0: 足有老豌豆那么大。魏太太看到时，心里先是一动，暗地里说：“
1: 真有这东西送给我？”
0: 他随了这目光所至，不由得微笑了一笑。洪五爷趁着他这一笑，把盒子交到他手上，笑着：“

0: 着，他又把那只锦装盒子递过来。这盒子的里子是深紫色细绒的，早是鲜艳夺目。在这紫绒正中间凹进去一个小洞，镶着一只戒指金托子，正中顶住一粒钻石，那面积比先看的还要大。虽够不上比一粒蚕豆，却不是一粒豌豆。只悄悄地将盒子移动着，那钻石上的光彩却在眼前一闪，情不自禁地笑。
1: 这粒钻石更好，
0: 说着又点了两点头。这粒大的呢，和卖主还没有讲好价钱。

0: 藏着，微闪了两闪，笑着。
1: 送一张白纸就很好，那太容易，就是那么办。
0: 洪五爷笑了，白纸上带点图画，行不行啊？魏太太一笑，
1: 我不但不会画，连字也不会写。
0: 哦，若是田小姐有现成的相片，送我一张，那人情就太大了。范宝花没想到，洪五爷交浅言深，居然向人家索取相片。很快的，在这男女两人脸上看了一下，姓洪的丝毫没有什么感觉，架了腿自吸他的烟斗。魏太太的脸色却闪动了一下，可是她被那两粒钻石戒指征服了，她除了已得着一粒钻石而外，还有一粒钻石

0: 们很希望你不要妄自菲薄呀。他一声长笑，昂着头在椅子靠背上躺了下去。魏太太两只手各拿了一只锦装小盒子，只管注视地玩弄着，正在出神呢。范宝华得意的佣人吴嫂正送着一玻璃杯子清茶出来，他将茶杯放在魏太太面前，也就看到了那盒钻石戒指，悠着笑了一声：“
1: 哎呀，金刚钻，田小姐买的，怕不要好几十万吧？”
2: 听众朋友，长篇联播《纸醉金迷》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

运输，让它减少损耗，都是要现场进行答辩。同时呢，还会有现场选这个农产品，现场进行一个直播，最后呢还会有一个路演环节。那么这个路演环节呢，是要求我们根据我们的实际的经验啊，来阐述曾经做过的一些把农产品滞销卖难的问题解决的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那么在当时呢，我就是以咱们萧山萝卜干为例，来进行了这个路演的表达，在全国的赛场让更多的人了解。

有很多外部产品的一些冲击啊，所以导致我们可能萧山，特别是非遗的丰托水工艺的这个萝卜干，它渐渐的没有办法在市面上进行更好的流通了，因为它的成本非常高，我们要经过三晒三腌等18道工序，至少要历时8个月。

0: 和口味上的配方的升级和调整。当然在配方调整不是说我把工艺也都改了，我们传统的非遗的三晒三腌的工艺，这是我的底线，我是不可以把它改掉的。但是我们口感和配方是做了全方位的升级的，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我对我们的这个外包装也进行了重新的设计。十年前我们大多数萝卜干都是一些土土的袋装，那这种包装它是没有办法体现出我们的价值感的。所以呢，我也是聘请了中国美院的博士，他是知名的插画设计师，帮我一起来做我们包装的一个升级啊。在我们的包装上面有我们王太和的注册的一个商标的图案，它是一个小朋友爬在酱缸边找萝卜干吃的这么一个画面，
1: 非常有童趣。
0: 对，因为这个就是源于我们品牌的一个故事。

0: 其实现在大家物质都很富裕，但是呢，大家都想吃点好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契机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营销的渠道也是通过达人进行短视频种草，视频中把我们的这个萝卜干的一些好处，然后他怎么吃，把它娓娓道来进行种草，就是让更多的人啊，知道，哎，原来说，哎，还有这么好的萝卜干，所以呢，很多消费者他还是愿意为此买单的。
1: 对于萝卜干的生产工艺来说的话，是不是这几年你也对它进行了一个更新？包括说我们的厂区环境，包括说我们的生产车间，是不是也进行了一个标准化的改造，让它更加符合健康的理念？
0: 没错，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啊，因为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我们把这个手工的部分啊，包括晾晒啊，还有呢一些

0: 那么近几年呢也是逐年的在增加。
1: 嗯，刚刚我听凯丽聊了这么久，我就明显的感觉到，哎，要做好王太和这个百年老字号，你更关注的是年轻人的喜好，是吗？没错。嗯，好像以前这个萝卜干是老年人比较爱吃的一道小佐菜，那现在为什么把目光放到年轻人身上，不断的去探究年轻人的喜好，去迎合他们的口味来做这个改变？
0: 萝卜干它其实是老少皆宜的，所以呢，我们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它其实是可以覆盖所有的年龄层。

0: 都发布了我们用萝卜干来做100道菜的一个菜谱。那这个呢也是推出之后啊，我们基本上一条视频它的观看量都是在万级以上的啊，同时呢小红书上的这个参与度也非常高，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有趣。
1: 嗯，所以说从2015年到2026年这11年时间，通过凯莉的努力，我们的王太和的品牌逐渐的是从土到潮的一个蜕变，是吗？
0: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觉得我从一个行业的小白到现在呢做的略有一些成绩，在这个过程中能够

0: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1: 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2: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3: 大家好，

现在的我们好像活得越来越敏感了，发一条朋友圈会反复盯着点赞和评论，没人互动时就暗自失落，工作学习里被老师领导随口点评一句能纠结内耗一整天，和朋友闹点小别扭反复揣摩对方的语气和表情，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我们总教导要细腻，要懂事，要察言观色，可过度敏感带来的从来不是通透，而是源源不断的疲惫。最近我重读了渡边淳一的《钝感力》这本书，薄薄一本，没有非常大的道理，却一下子点醒了深陷内耗的我。今天我想把这本书分享给大家，和大家聊聊

生，甚至主观觉得大家都在嘲笑我。那段时间我根本不敢回看比赛，也不敢和同学们一起交流，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压根不适合上台表达。明明所有人都告诉我整体很好，一点小失误没人在意，可是我的高敏感让我死死抓住瑕疵不放，把一次普通的经历变成了折磨自己的枷锁。后来读到钝感力，书中的一句话瞬间治愈了我：不要对小事耿耿于怀，不要对他人的情绪过度共情，要学会过滤无用的负面情绪，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自律。

当然，我所说的钝感，不是让我们变得冷漠自私、麻木不仁，不是让我们对一切都无所谓、放弃努力，而是希望我们能够分清主次，对值得的事物全力以赴，对无关的小事、无用的情绪适当迟钝一点，待人真诚，但不过度讨好，做事认真

派兵增援孙恒，陆逊认为孙恒能够守住一道，一概拒绝。诸将又要求去迎击刘备，陆逊认为刘备连克吴军，士气正旺，吴军不宜出战，因此也拒绝了诸将的建议。就这样，蜀军和吴军从公元222年的二月一直对峙到六月，吴军没有退后半步，而蜀军呢也未能够前进半步。当时正值盛夏，烈日当空，蜀国水兵在船上难耐酷热，只好离船上岸，在夷陵一带一沟旁溪扎下营寨，躲避酷暑。陆逊看到刘备的军营绵延百里，而且都是在树林茂密的地方，于是就制定了火攻破蜀的计划。他命令水陆士兵用船舰装载国有硫磺、

上，他还是在到处宣扬着自己的某计划，恨不得全世界都能够听见。在这个世界上，拼命穷忙而不得要领的人比比皆是。很多人之所以一辈子碌碌无为，那是因为他活了一辈子都没弄清楚该怎么去做人做事。一个人不管有多聪慧、多能干，背景条件有多好，如果不理解如何去做人做事，那么他最终的结局一定是失败的。所以，迈向成功的第一步，不是释放自己的能量，而是以虚为伸，适当的隐藏自己的才华，

0: 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0: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持续夯实房屋安全基础，做到隐患早排查，风险早掌握。近期，据供销联社正式对外发布鸿蒙供销党建品牌，成为萧山供销系统党建工作的崭新金名片，为助力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注入红色动能。近日，戴村镇组织辖区青年赴黔江世纪城新模社区开展数字化专题研学活动，并举办千问办公实操专项培训。本次研学活动采用实地观摩加实操实训的模式，分层分步开展系统化学习培训。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确定了23项重点任务，涉及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方面。规划部署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来推进城市更新重点任务落实。
1: 在民生工程方面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

0: 社会资本积极跟进，像街区、厂区、园区更新，这些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社会资本会积极参与。银行信贷、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资产证券化工具会进一步丰富资金来源。普通居民也是主体之一，老旧不梯房加装电梯，危旧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谁受益谁出资，居民的自主出资也必不可少。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才能真正逐步落地。
1: 手腕一往哪花，刚才呢说的是比较具体的，到时候我们就能够啊，在各个城市会看到城市更新的具体的项目的落地。数据看中国，今年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的业务收入同比

0: 源方面的风电。那么风电呢，咱们国家上马的项目也不少。今天我们搜到的是亚洲首个柔直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呢突破了100亿千瓦时。
1: 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

做的新能源汽车，如果天上飞的又是中国的飞机的话，那么显然对于 GDP 也好，对于咱们国人出门的这种自豪感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核聚变聚变加料领域，我国首项 ISO 国际标准的正式发布。

接跑，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尼泊尔。8月11号，2026的尼泊尔移动出行展在加德满都呢开幕。那么尼泊尔的车展，有记者逛了一圈，说大车小车到处都是中国制造。这个车展上面到底都是什么呢？张雪机车、比亚迪、长城、红旗、五菱、奇瑞、红日、极狐、春风动力、小牛、雅迪等十多个中国品牌亮相。这是这个片段当中介绍了动力、小牛、雅迪等十多个中国品牌亮相。这是这个片段当中介绍了张雪机车首次亮相尼泊尔车展，其展出包括该品牌冠军赛车同系列的旗舰车型 820RR 在内的三款车型。尼泊尔移动出行展呢，是由尼泊尔汽车进口商与制造商协会主办的，是尼泊尔的两大车展之一。这次的展会呢是为期6天，吸引了超过50个品牌参展，预计呢将有40多款车辆及相关出行产品在展会期间发布亮相。消费方面继续来关注入境游的方面的动态啊，我们知道这个 China Travel 啊，一直到这个极致中国化，也就是 China Magazine。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外媒很多当中的一些短视频，

来中国的理由变了。如今海外 Z 世代掀起了一股名为 China Maxing 的浪潮，意为极致中国化，相关话题浏览量已经突破了40亿。这股浪潮下，外国年轻人跟风喝热水、穿拖鞋、做中餐，沉浸式体验中式生活，把越来越像中国人当成一件超酷的事儿。之所以有这波热潮，是因为年轻人看中国的渠道变了，不再被外媒的刻板偏见带节奏，而是通过短视频亲眼看到中国的繁华城市、超快高铁、智能便民的日常生活。今年入境中国的外国人数暴涨，大家不再只是走马观花旅游，而是穿汉服买

0: 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1、8271-1022。
1: 接下来的财眼看世界，来。

备。那么当地的水情啊，是告急的这种景象啊，更加这个直观。有记者看到河面上几乎呢是见不到货船和游轮啊，因为水位降低了嘛，空旷的水面衬得两侧裸露的河床越发显眼。考布呢是位于莱茵河的中段，是莱茵河咽喉的要道。十号的中午的时候呢，考布的水位塔上的独树的定格在15厘米，刷新了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根据有关消息显示，莱茵河考布河段本周或将因为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意味着莱茵河航道或将无法全线贯通，被分割为两段。莱茵河呢是承担着德国大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低水位带来的影响并不只停留在航运。经济学家警告说，如果低

0: 降雨，否则干旱状况将继续恶化。他呼吁公众在保障夏季安全的同时减少用水，以延长现有储备的使用时间。十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表公报说，干旱在七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并还在进一步加剧。
1: 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的瑞士再保险公司十一号说，今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估算呢，已经达到了100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1520亿美元大幅减少。但是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

0: 地方。今天盘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来请前方的嘉宾杨敏金老师做一个点评。你好，杨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下午好。那么今天是周三啊。昨天呢是一个调整啊，是一个上冲五果下打到了一个连线，然后再往下回到五日均线。那我昨天的观点也就是今天的五日均线

市场1500点，30%啊，那就是完全不一样。最近大家看不懂的情况之下，为什么啊？这个科技也好，新医生、中继续上天、普通讯啊，这些大票啊，大票一个成交就是几百亿啊，但是拉微盘股的时候呢，拉一个几百亿的一个大票，只要这样一个成交量出来，就可以拉几十的这样的小票，就是微盘股。所以说，微盘股指数再加上前期的微盘股指数从7800点跌到5300点，跌的幅度也是够大啊，也是所有指数里面跌的最大的。所以说，现在的这个微盘股指数呢，又是一波啊，3%。

都是一种轮动的操作上面啊，都是一种轮动的上面。所以说这个等到的这种你还是锚定几个啊，这个有业绩的或者说逻辑正的板块轮动一下啊，这种逢低吸纳啊，不要去追涨，这时候是最好的方式。

0: 个解读介绍一下啊，目前对于 A 股市场当中啊一些机构的一个动态。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整个的市场当中，对于后续的这个后面几个月啊，下半年的这个行情啊，分歧还是比较多的。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请钱老师帮我们来介绍一下啊，后半年的这几个月当中，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公开的信息当中，机构呢究竟是看好什么板块，或者说它的运行的主线在哪？
1: 好的，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一到暑假，不少孩子的近视度数就像坐上过山车，甚至短短两个月就上涨100度。按照自然节律，春夏本该是眼轴生长较慢，儿童近视度数增长相对平缓的时段，秋冬才是眼轴长得更快的季节。

暑假里孩子们脱离了学校的规律作息和家长的日常监管，长时间近距离应演才是视力滑坡背后的真正帮凶。胡炯炯分析，暑假虽不用到校上课，但很多孩子的兴趣班网课排得满满当当，用眼压力并没有真正减轻。更关键的是，脱离学校和家长的监管后，孩子对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几乎失控，尤其是手机、电话、手表这类小屏设备，因观看距离近，会显著增加近视发生风险。如果孩子有必须完成的网课或电子屏幕作业，建议优先选择成像素。

会扰乱生物节律，间接助推眼轴增长。整天闷在室内，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更是给近视进展火上浇油。暑假到底怎么护眼才有效？胡炯炯给出了实用建议，每天累计2小时的有效户外活动，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的出门光照条件最佳。

0: 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衣服，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消山靠大家。
2: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消山因你更美。

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会发现酒杯上面还写着三个大字“君姓酒”，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文姐姐给大家翻译成能够听懂的话，就是说“喝好”。酒杯旁边呢，还摆着同系列的盘子，里面写着三个大字“君姓食”。那有小朋友抢答了，就会说这个意思啊，就是吃好，没错哈。看来吃好喝好，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是餐桌上面最朴素真诚的祝福语了。如果你去博物馆里面呢，会发现一个漆盘，盘子里面啊能够找到一只可爱的猫咪。文室里面的狸猫啊，生动活泼，机灵乖巧。那大家也可以猜一下，古人为什么要在盘子里面画上猫呢？据说啊，这是因为它们大多是席地而坐的，把食物摆

戏的玩法和我们今天玩的飞行棋有类似的地方。博戏在我国起源很早，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已经被人们喜爱，上至天子百官，下至平民百姓都特别喜欢。在汉代呢，更是有许多皇帝都是博戏迷，这让博戏在民间更加流行。那说到这儿，今天我们的西汉一日游呢，也要告一段落了。我们中国人擅长把一日三餐油盐酱醋过成艺术，那么听了星追夫人一家的日常生活，小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受到了一些启发呢？

查20世纪80、90年代，一个普通家庭是如何对待天才儿童的。父亲是一位疲倦不离身的高中橄榄球教练，但是谢尔顿几乎手无缚鸡之力，厌恶酒精，父子接受彼此的不同。母亲在教堂做兼职，谢尔顿担心自己不信奉宗教，母亲会生气。母亲的回答是：我永远不会生你的气，你尽情去探索自己的真理。他们的智商远不如谢尔顿，但是倾尽所能让谢尔顿的天赋得到发挥。比如谢尔顿做科学小实验，把结果寄给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却没有得到回信，很沮丧。父亲呢，带着他开车5个小时去找科学家，让孩子当面和科学家来阐述自己的实验结果。但是最让我感慨的是，父母并不是一味的听从，满足孩子的需求，

所以说我们家长也不要把孩子打造成千篇一律的螺丝钉，尽量留住他们在童年时的天真和独特，要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好啦，各位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今天的太阳花节目呢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夕阳落下，华灯初上，陪着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刻的悠然与轻松，会不会是你下班后的最佳礼物？

好的，时间来到17点23分啊，继续和大家来刮热搜。热搜榜单的第四条不是一个好事儿啊，男子殴打女友致死被判误杀。有一位男子呢声称啊要帮助体重超过90公斤这一患有胖死症的女友

制他，殴打他，让他不睡觉，致其死亡。案发在2022年4月29日，当时年仅25岁的被告吴家生，在香港元朗富安花苑用板车运送一具保鲜膜包裹的女尸啊。验尸报告显示，死者头部和身体多处受伤，头顶有钝器引致的伤痕，后脑大面积的出血，身体遭腐蚀性液体烧伤，死因是窒息、头部损伤以及腐蚀性物质造成的大面积皮肤烧伤。在8月10日的时候，香港高等法院法官张慧玲判刑时指出，被告承认用棍殴打死者，又用胶带和保鲜膜包裹死者，陪审团裁定他误杀罪成立，也就即兴来采信他没有造成死者头部受伤或者皮肤烧伤啊。法官引述了惩教署心理专家的报告，指被告智力仅仅及格，解决问题能力较差，有困难。

量了，这不就可以科学合理的减肥了吗？有公开数据显示啊，全球成人超重肥胖人数已经超过21亿，我国占比接近20%。中国疾控中心慢病和老龄健康管理处研究员赖建强指出，居民在家就餐比例从1978年的大约95%降到了2025年的大约60%。体重管理的起点呢，其实是对每一餐热量的清晰认知。健康饮食的大趋势下，中式快餐也是卷起了热量管理啊。

0: 了解短信果断报警。最近啊，咱们热心市民王女士点了一份外卖，骑手送达之后呢，两个人通过短信简单闲聊，然后骑手来了一句：“这是我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天。”王女士害怕了呀，赶紧安抚追问情况啊。骑手此后彻底失联，王女士果断拨打110报警。那么派出所接到警情之后呢，赶紧开展排查，并且联动公益人彭清林迅速来搜寻，锁定了这名20岁骑手的居住位置。在8月9号的凌晨，彭清林察觉到这名骑手可能有轻生举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护送小哥前往医院急诊办理救治手续，并且主动垫付医药费，直到小哥脱离了生命危险。据了解呢，该骑手是独自在外打拼啊，长期承受着生活和家庭的压力，负面情绪积压太久，最终呢产生了极端想法。王女士说，知道她被救下来之后啊，我有点想哭了啊，真的，我觉得真的非常细心，做得非常好。
1: 这个点你在干嘛？

所以遇到催生团呢，您顺着人家的话说，他们说啊，你尽快生，你就啊，好的好的好的，说我们也正在准备着呢啊，有好消息第一时间就告诉你们，那他们就放心了，没什么好说的了啊。等到时候啊，这各回各家了，俺这生不生不是你们夫妻两个人自己说了算的吗？管也管不着了啊。还有就是什么转移话题啊，高情商的朋友一般都会转移话题，所以说当遇到那些为了催生而催生的亲朋好友的时候，不要太较真了，根据对方的情况适当转移一下话题就可以了。比如说你们这小孩这最近这成绩怎么样啊，有没有报补习班啊，对吧，你就聊在对方生活难点弱点，人家开始吐槽了或者不好接话了，这不咸不淡聊几句就应付过去了。所以今天的话题问到大家啊，面对家里长辈的

0: 口不要去食用。老人、体质虚弱者、肝肾疾病和痛风患者、代谢能力比较弱、身体负担大，也尽量的不要去吃。医生说了啊，夏天的野味虽然诱人，饮食安全永远要放在第一位。像知了、蚂蚱、蚕蛹等昆虫食物绝非全民补品，特别是孩子啊，尝一口鲜可能会换来一场惊险的急救，尽量不要给孩子食用了。
1: 走在旋律中的记忆，聆听音乐的美妙，下班金曲听。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干嘛？穿梭在熙攘的晚高峰。

0: 我掩护，你们快出去！
1: 你们后面到底什么呀？
2: 我看到了终极，没有时间了。

0: 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2: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1: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

0: 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递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1: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2: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

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

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

位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

0: 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0: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7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

0: 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1: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0: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2: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

0: 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1: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0: 区信息港管理局运营公司负责人、住企服务员金亚。
1: 楼上跨户楼饭店更为棘手，十几万的海鲜需要持续供水，停水超一小时会全部死亡。当天还有二十多桌的宴席备餐，抢修又必须整片停水，两边矛盾僵持。我们立刻到场摸清双方的难处，确定限时停水、沙袋围堰抽水、分段抢修的方案，全员紧盯一小时的停水时限，一边排输电的积水，一边加急修管道，准时恢复供水。
0: 新华书店信息港店店长汪波波。
2: 园区落成到现在，因为我们也是最早的那批，我们从2015年就

0: 人员啊都去查看了啊，目前都在查看当中。
1: 据统计，本次台风造成全区近300亩葡萄出现不同程度受灾。灾情发生后，区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调配农技专家下沉一线，分片走访种植基地，采取农技指导加保险理赔双向联动机制，一方面普及灾后田间自救技术，另一方面加快全域灾情查勘定损，多措并举缓解种植户生产压力，保障葡萄市场供应稳定。区农业农村局水果首席专家蓝海燕：
2: 葡萄是就是台风过后要清园，清园就是把风吹掉的枝条啊

0: 林绿化、畜禽养殖、金融服务等多元领域。徐亚娟
1: 联盟牵头组建金凤凰新能源创业导师团，为广大女性创业者提供全方位、精细化、个性化的创业指导、技术赋能和发展规划服务。
2: 记者高胜威、杜黎伟报道。由区妇联、团区委、林浦镇政府联合主办的芳华逐梦青创未来萧山区女大学生赋能成长行动近日举行，近40名萧山籍在校女大学生青年创业者齐聚现场，通过多维度创业

0: AI 赋能新路径。
1: 记者沈飞、孙超报道。一个照相馆的萧山记忆李复旦先生摄影纪念展相关影像作品捐赠仪式11号在区档案馆举行。作为深耕萧山本土的纪实摄影者，李复旦先生以照相馆为窗口，用光影为笔，以岁月为墨，聚焦城乡风貌、市井民生、乡贤风物，拍摄留存了大量珍贵的本土影像资料。现场，李复旦相关影像作品正式捐赠给区档案馆、区委党研室、区志办、南阳街道、萧山图书馆4家单位，同时其留下。

杨新成、张晶、孙建平参加。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萧山区重大安全生产隐患警示片，区消防道路交通建设工程专委办做半年度工作报告和三季度风险研判，北干街道、城乡街道做交流发言，区安委办做全区半年度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报告，部署三季度重点工作。江永柱指出，当前我区各类传统风险与新型隐患交织并存，防控压力持续攀升，全区上下要强化思想自觉，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水平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

讯防台工作领导小组，组建六个应急工作组，搭建统一指挥、分工明晰、运转高效的防御工作格局，确保各项部署落地提速、执行到位。风险管控方面，我区聚焦工业企业安全生产重点领域，织密台风安全防护网络，针对台风天气高危风险，区应急管理局组建专项服务队伍下沉企业一线，重点抽查高温熔融企业停工停产、遇水反应危化品企业安全管控落实情况，通过现场检查与电话抽查相结合的方式，核验辖区

0: 17万余条，依托全区5000余台村级应急广播、1000余台音柱及知音工程广播点位，全天候循环播发预警信息，实现村村覆盖、户户知晓。线下各镇街通过流动宣传车、农村大喇叭、广格入户走访、社群推送等方式，常态化开展防台科普宣传，引导群众提升避险意识，掌握自救技能，落实防护举措。下一步，我区将持续紧盯台风发展走势，毫不松懈抓好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物资保障、宣传引导等重点工作，从财产安全。
1: 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应急之声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2: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关注一组资讯。
1: 聚焦三农，凤凰鸣高岗，向阳展翅飞，山凤凰贵州研学 T 台秀在校举行。
0: 乡村新发现，暖心暑托升级上线，靖江和光少年成长营培育新二代小小治理合伙人。
1: 乡村在线，文家宴社区歇会儿吧再升级，共享冰柜送清凉。
0: 绿色新生活，冷感喷雾走红，医生提醒不当使用易导致皮肤损伤。
2: 资讯早知道。

0: 新生力量。但随之而来的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也成为新就业群体的困扰。今年和顺村推出了 2.0 版公益暑期和光少年成长营，助力新市民家庭安心工作，安心扎根。记者在靖江街道和顺村采访时，党群服务中心内20名学生正在上绘画课。多彩的绘画课堂不仅充实了暑期生活，更让学生们对村庄有了新的认识。学生妙思妍：
1: 我感觉美术课很好玩，有可以加上自己的想象力。我就跟我爸爸妈妈说，那边很开心，有很多好朋友跟我一起玩。
0: 今年和顺村联动申通快递、中车车辆等党建联建单位，设立两处标准化暑托课堂，共吸纳73名新就业群体子女入营。在浙江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同样，这些成分可能会对皮肤存在刺激。区皮肤病医院皮肤科主任顾科峰介绍，近期门诊已经接诊多期因冷感喷雾、防晒喷雾等使用不当导致皮肤不适的患者。前几天，一名22岁的患者郭先生平时皮肤比较敏感，在外旅游时使用了冷感喷雾，回来后脸和脖子又红又痒。

0: 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欢迎继续收听爱上阅读。

经常会听到别人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他说的就是要学会忍。这句话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个意思是人要忍耐，凡事要忍耐，包容一点，如果一点小事不能容忍，脾气一来坏了大事。很多大事失败往往都是由小地方搞坏的。另外意思就是做事要有忍劲，要狠得下来，有决断。有时候碰到一件事情，一下子就要决断，坚持忍下来才能够成事，否则不当机立断，以后就会非常的麻烦。

孙权恨之入骨，特别是刘备对孙权非常憎恨，极力要为关羽报仇，可是都被诸葛亮劝住了。但有一次诸葛亮不在，他就亲自带兵行动。刘备为给关羽报仇，不听诸葛亮和上将赵云的苦苦劝说，率水陆两军4万多人马远征吴国，

连续起火，蜀军毫无防备，乱作一团，几十座军营全被烧毁，而陆逊是趁机掩杀，蜀兵死伤无数。刘备在众将的拼死保护下，好不容易逃到了夷陵马鞍山，陆逊随后追至，将马鞍山团团围住，又在山下四周放起火来。刘备束手无策，只好连夜逃离马鞍山，杀开一条血路向西逃命。吴军紧追不舍，蜀将傅彤身负重伤，仍拼死搏杀，刘备这才幸免一死。刘备是因怒而出兵，后来是大败。

心理素质和道德品质，最终也一定会赢得大家的拥护和尊敬。以屈为伸，方为真英雄。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智慧起来，懂得隐藏自己的拳头，在关键时刻才能够猛力出手。要知道，我们这一生要做很多事情，不可能每件都劳心费神、张扬冒进，所以我们要轻舟飘水，进退自如。在现实中，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一种景象，很多人四处折腾，还结果到头来没见他做成一件大事，还是慷慨激昂，却依然是义务。

那是因为他活了一辈子都没弄清楚该怎么去做人做事。一个人不管有多聪慧、多能干，背景条件有多好，如果不理解如何去做人做事，那么他最终的结局一定是失败的。所以，迈向成功的第一步，不是释放自己的能量，而是以虚为身，适当地隐藏自己的才华。我们当然需要表现自己的聪明才华，但是在表现之前，最好把它包装一下，做到进退自如，给自己留有余地。有很多人都将“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话来当作告诫自己的座右铭。有志向、有理想的人，不应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更不应。

0: 应在小事上纠缠不清，而应该有开阔的胸襟和远大的抱负，只有这样才能够成就大事，从而实现自己的梦想。有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些事情，要做到能够泰然处之，心胸开阔，学会忍耐，把目光放远一些，这才能够成就大事。
1: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

0: 光，汇成人生炬火。
1: 欢迎继续收听爱上阅读，在接下来咱们要来分享的是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活得清醒的人都做对了这四件事。处理事情前先处理情绪。人在激烈的情绪之下常常会失去理智，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把事情推向更糟糕的境地。真正清醒的人遇事时总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智，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发脾气是本能，控制脾气是本事。处理事情之前先处理情绪，这既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智慧。

不仅是终身浪漫的开始，也是保持清醒的表现。保持善良也要有一些锋芒，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都别忘记善良，这是我们生而为人最应该保持的本色。但善良也应该有锋芒，凡事都有度，善良也一样，要有底线和原则。内心柔软持原则，身披铠甲有温度，当善良遇见善良，才是最美好的邂逅。做自己想做的事，别害怕太晚，这世上有少年

但求无愧于心。愿你遇事不盲目和自己较劲，懂得释怀，放下攀比。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与人生阅历都不一样，我们总会遇到在某些方面比我们优秀的人。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生，只有最适合自己的。做人不攀比，懂知足，生活才能够乐在其中。不抱怨。人生总是会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情，如果是一味的抱怨，只会将一些不如意的小事无限的放大，最终折磨的还是自己。总是抱怨的人，只盯着眼前的不满，怎能够看见前方的道路呢？生活中，如果感到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再出发。学会用乐观的态度直面一切，你会发现处处皆美景。勤整理。看着脏乱的房间一点点变得洁净有序，内心也会变得踏实。因为在整理的过程中，扫除的不仅仅是灰尘，还有心中的烦恼。你房间的样子就如同你生活的样子，该放的放，该扔的扔，

0: 雪，那就让我陪你度过这春夏。但是我害怕会让你流眼泪，害怕你失眠会晚睡，也担心这爱意会慢慢减退。你的爱是我生命中的点缀。
1: 北京时间21:30，
2: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声声讲述，娓娓道来，萧然书场，现在开讲。
3: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继续收听《纸醉金迷》。
4: 魏太太终于见到了魏端本，她的先生，她的丈夫。见到他的瞬间，她也伤心流泪。走出监牢的瞬间，她也下着决心要尽快地解救丈夫出来。不过事情又有凑巧，那位抗战夫人的悲惨结局给了她十足的打击。她也在想自己的未来，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此外，是连皮鞋皮包一起都换了新的，自然这也就是范宝华的钱所做的。他并没有感到将人家送的穿着又送给人家去看，那是表现出了人家的恩惠。相反的，他以为这种表现

0: 客人是刚进客厅门，他就笑着先弯下腰了，连说田小姐来了，欢迎欢迎啊。魏太太虽觉得这欢迎两个字很是有些刺耳，可是她愿认识洪五爷之处，却把这些微不快冲淡下去了。这就笑向洪五爷，
1: 我什么也不懂的，有什么可欢迎的呢？
0: 洪五爷笑了，天下的英雄名士美人都是山川灵秀之气所中。

无非是化妆品、衣料、首饰等类。我现在倒在拍卖行里找了两样小姐们所心爱的东西，不知道田小姐意向如何呀？说着，她在西服口袋里掏摸了一阵，掏出两个小锦装盒子来，那盒子也都不过是一寸见方。他首先打开一只盒子盖来，露出里面绿色的细绒里子，盒子心里一只金托子的钻石戒指正正当当地摆在中间，那钻石亮晶晶的，光芒射

0: 彼此交情太浅了，一定要经过姓范的手辗转送过来。不想他单刀直入，一点没有隐蔽，就把礼品送过来。凭着什么受人家这份重礼呢？而况还在范宝华当面。这就向他二人笑，
1: 哎呀，那我怎么敢当呢？
2: 洪五爷笑了，哎，又有什么不敢当呢？朋友送礼，这也是很平常的事嘛。
0: 魏太太将那个较小的锦装盒子

0: 始终是笑着的。洪五爷复又紧迫了一句：田小姐不肯赏光吗？他听了这赏光两个字，似乎是双关的，一方面说是不肯送相片，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不收受那钻石戒指，那可有些愚蠢呐、啊！这就立刻笑了。
1: 相片倒是有几张，都照得不好。
0: 洪五爷笑了，凭着田小姐这份人才，无论照出怎样的相来，也是数一数二的美女图。我们很希望你不要妄自菲薄呀。

其实呢，这首《黎明不要来》最开始的时候不是为《倩女幽魂》量身打造的，而是机缘巧合之下被徐克拿来做了电影插曲，竟然觉得无懈可击。当时在金像奖上，《倩女幽魂》和《黎明不要来》同时获得提名，而最后竟然是这首《黎明不要来》获了奖，主题曲。

那作为这部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倩女幽魂》，又名《路随人茫茫》，是由黄沾作词作曲，张国荣演唱的一首歌，分为国语版和粤语版两个版本。当时呢，黄沾是听说徐克要翻拍李翰祥1960年版的《倩女幽魂》，就立刻找了过去，主动要为电影写音乐。但是他晚了一步，徐克已经找到了别人，而徐克找的人写的那首

周润发在此片当中演绎了一个疯狂爆笑乃至无厘头的角色，喜剧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而黄沾创作、周润发亲自演唱的主题曲《大丈夫日记》实乃是锦上添花之作了。这支歌曲入围了第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提名，收录在专辑《影歌集25年香港经典电影歌曲》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由周润发、叶倩文、王祖贤原唱的《大丈夫日记》。

时间来到1990年，那一年黄沾为电影版《倩女幽魂之人间道》填词谱曲并编曲了片尾曲《人间道》。假如说《倩女幽魂一》的主题是爱情，那么《倩女幽魂二》的主题就是正邪。开篇的这一首《人间道》早就已经告诉观众，这是一个关于除魔卫道的故事。电影在90年上映，当时正处于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而那会儿也正是张国荣渐出歌坛，张学友

来聊慈坦三杰之黄沾。如果说武侠作品是很多人对于影视以及文学作品的一种重要回忆，那么黄沾在这些作品当中的贡献绝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90年，许冠杰主演的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沧海一声笑》，就是由黄沾作词作曲，顾嘉辉编曲的一首歌，并获得了第10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原创。

简单的电影歌曲了。似乎当人们提到《笑傲江湖》，就一定会提到《沧海一声笑》。在以后的多个版本《笑傲江湖》当中，这首歌曲都成为了经典的保留曲目。那许冠杰、黄沾和张伟文三人，他们的合唱也使整个歌曲更加具有气势。恩恩怨怨，一切爱恨，都在那一声笑当中消散了。三个老男人保持着微笑，大声唱着这首歌，略显粗。

四虎是89年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的主题曲，由顾嘉辉、黄沾作曲，黄沾作词，叶倩文演唱。歌曲分为国语版和粤语版两个版本，国语版是收录在叶倩文1991年专辑《潇洒走一回》当中，粤语版则收录他在90年的专辑《珍重》当中。那这首歌呢，也是1990年度十大劲歌金曲第七首总选得奖歌曲，同时获得最佳作曲奖、最佳编曲奖。那一年的金曲金奖也属于这首《焚心似火，古今大战秦俑情》的主题曲。我们一起来听。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

和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

0: 变坏。
1: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2: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1: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和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

0: 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

0: 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1: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

0: 大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1: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

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

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0: 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2: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2026半年报系列报道，瞄准三大攻坚，我区掀起高质量发展热潮。
1: 农技保险协同发力，全力护航葡萄灾后复产。
0: 萧山金凤凰创业联盟深耕乡村振兴，拓宽巾帼创业共富路。
1: 赋能成长行动助力我区女大学生走好创业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高露平、孙超报道。今年上半年，我区以三大攻坚行动为牵引，大抓招商、大干项目、大兴企业，持续夯实产业根基，优化产业生态，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机电设备已全面进场，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5.5亿元，新建5层数据中心大楼，规划16000架标准机架 ，IT 总负荷达4万千瓦，自建与合建、制算、通算规模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中国电信杭州大数据建设运营分公司总经理来义宏。
1: 一期呢，当时总体我们是以通算为主，那么二期呢，目前主要是还是以自算，以国产的自算为主。总的建设情况来看呢，就是二期的能量密度更高，就是我们这个采用的设备啊，就是这个性能更好。
0: 制算中心的加速建设是我区推动

4亿元。从蓝图规划到实景落地，我区以极致服务保障项目提速增效。目前全区省千项万亿重大项目数量稳居全省第一，重大项目拿地到开工平均耗时缩短20.3%，重大项目高效保障机制成功入选全省10大重大改革典型案例。企业是发

0: 你艾特一下，马上就有人回应。他们因为太熟了，就服务特别好，真的。
1: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构建政企合伙人模式，深化助企服务20条，政策陪跑进企业2.7万家次，企呼我应解决涉企问题1131条，对付各类汇企资金27.98亿元，涉企检查户次同比下降55.9%。与此同时，我区将企业作为萧山创新创业版图上的主力军，深入实施润苗计划、鸿鹄行动，遴选5213扶持项目88个，波投结合支持项目14个，创新积分贷放款超20亿元，精准服务企业发展的全生命周期。
2: 记者李林达、何可人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我区部分葡萄种植基地出现不同程度受灾，为把灾害损

0: 另一方面，加快全域灾情查勘定损，多措并举缓解种植户生产压力，保障葡萄市场供应稳定。区农业农村局水果首席专家蓝海燕：
1: 葡萄是就是台风过后要清园，清园就是把风吹掉的枝条啊，就是烂骨啊，什么都要清园去，我们适当的喷一点那一面肥给它。但是我们刚采要采收的要我们要注意用药安全，这是原则性的，用药安全一定要注意。
2: 记者张泽斌、杜黎伟报道。近日，区妇联组织乡村振兴金凤凰创业联盟开展共赴联合体产业走亲，金国创业代表走进杭州伟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实地探访水产深加工

0: 理思路。金华职业技术大学学前教育大三学生孟佳怡，
1: 今天比如说政策分享，我看到有很多对于资金的帮助，然后空间的帮助，以及是就是对于大学生来说可以让我们自主的去创业的这种机会还是挺多的。
0: 他力星女性成长平台联合创始人杨旭，
2: 我觉得大学生应该在他没有毕业之前就尝试更多的创业，通过大学的这种时间的这种历练，真正的获得创业的一些能力，链接到一些人脉，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他日后走向求职岗位也是非常大的帮助。
3: 记者高露平、周科报道。场景创新、智企 AI 新生态、人工智能垂直场景落地专题分享会近日举行，现场萧山区 OPC 青年服务联盟成立。据了解，这一联盟由团区委牵头，联合十余家区级职能部门、近20家平台机构以及若干创业代表，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形成政策供给、企业陪跑、人才配套、科创生态。

0: 助理娄志斌。
1: 罗大队呢，是我们萧山本味独创的一个 IP 形象，它的原型呢是我们萧山萝卜干的原材料一刀种那个萝卜，是以拟人化的手法以及配合场景化的应用，让它具有一个更加亲和力以及传播性的一个品牌符号。
2: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以上内容由萨菲编辑，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3: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哟呼。
4: 好，下面播送气象。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三级。今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

0: 军人、驻销部队现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属等困难对象100户，每户送上慰问金3000元，共计30万元。
1: 慰问组一行首先来到城乡街道育才社区，看望慰问退役老兵楚爷爷。楚爷爷服役期间因公负伤致残，近年又因身体原因多次住院治疗，医疗花费较大，家中经济条件较为困难，日常全靠家属悉心照料。慰问组详细询问了老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鼓励他要坚定信心，安心养病，并叮嘱相关部门和街道社区要用心用情做好关怀关爱工作。
0: 随后慰问组一行来到南门江社区，看望慰问退役老兵金爷爷。金爷爷曾参加老山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多次立功受奖。近年来金爷爷因身体原因多次住院接受治疗，医疗开支较大，家庭经济负担沉重。慰问组认真听取了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介绍，叮嘱他保重身体，安心休养。
1: 据悉，2016年区慈善总会推出81县里勤暖军人百户困难军人家庭优抚项目，其中杭州钱江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领项目5年，累计

0: 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2: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3: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4: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

0: 技能型社会建设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我区新销匠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发挥高技能领军人才在技术创新和技艺传承中的示范引领作用。2026年萧山区技师工作室申报认定工作于近日正式启动了。
1: 技能人才是支撑萧山制造向萧山制造转型的核心动能。据统计，目前全区技能人才总量已达43.6万人，位居全省首位，其中高技能人才突破16.5万人，占比超过1/3。作为我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

0: 德烈·卢布列夫目前世界排名第十六位，他今年在巴斯塔德获得了职业生涯第十八个冠军头衔，在巴塞罗那获得了进入决赛的资格，在多哈、迪拜和香港进入半决赛。
1: 还有卡伦·卡夏诺夫，他职业生涯两次闯入大满贯男单四强，今年在罗马大师赛和多哈进入了八强。还有阿根廷名将托马斯·埃切维里，在2026赛季的里约热内卢完成了个人突破，获得首个 ATP 巡回赛冠军，排名也进入了前三十。
0: 美国网球新星亚历克斯·米克尔森2025年在澳网首次跻身大满贯十六强，今年年初在布里斯班进入半决赛，在刚结束的华盛顿赛进入四分之一决赛。随着赛事全面开售，球迷朋友可以通过杭州赛会一站通、大麦网、票星球、九视体育客户端携程含海。

一到暑假，不少孩子的近视度数啊，就像坐上了过山车，甚至短短两个月就能上涨100度啊。浙江省眼科医院杭州院区视光诊疗中心主治医师胡炯炯表示，按照自然节律，春夏本该是眼轴生长较慢，儿童近视度数增长相对平缓的时期，秋冬才是眼轴长得更快的季节。但是从门诊病例来看呢，暑假里孩子们脱离了学校的规律作息和家长的日常监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才是视力滑坡背后的真正帮凶啊。

0: 机。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下午四点到六点的出门光照条件最佳。但如果天气太热的话呢，那就带孩子到树荫下坐坐，效果啊也远好于一直待在室内。每天督促孩子严格执行20-20-20法则，也就是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看20英尺大约6米以外的物体至少20秒。好了，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带大家先聊到这儿了。
1: 希望有您感兴趣的生活资讯，节目的音频您可以下载萧山发布客户端点击收听。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再见。